0: 安，笃行天下。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幸福有很多种，过好今天也是其中一种。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四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咱们八点话题来聊一聊你现在打电话的时长。最近有一个数据显示说，2021年到2025年这五年的时间里，我国人均日通话时长从12.6分钟掉到了8.7分钟，而陌生电话接听率也从每10人有6.3个人接听，到现在只剩2.8个人接听了。这个小数点后边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我们现在越来越不愿接电话了？心理学家也给出了一些因素。首先就是这个电话的强同步属性会带来一些天然的心理压迫，其次呢，电话的负面关联性也会催生普遍的防御反应，最后就是我们的社交需求其实已经从高效转向舒适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你的通话时长，现在每天还能有几分钟了。

0: 打扰幸福来敲门，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的活动还有最后两天的时间。我们这次呢给到大家的是100毫升装，两瓶只要699，但是只有100单，15秒就能够卖出一瓶的全新第七代小棕瓶。每年的大促期间其实大家都在蹲活动，因为这个瓶时确实太贵了，官企价格如果大家要买两瓶的话3980元，更何况呢现在是成分再升级了，已经升级到第七代了。其实呢现在市面上很多的抗老修护的精华，但是你要说效果怎么样，那么咱们还是来看雅诗兰黛小棕瓶，因为它已经畅销全球40年了，可以说是精华界的常青树了。换季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是都有改善的，并且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很容易就能够被我们的皮肤吃掉。这次的价格是相当的合适，2瓶100毫升装，每瓶100毫升装到手200毫升只要699，并且这200毫升其实还挺耐用的，官企价格3980元，所以我们这里呢相当于是1.7折的一个价格了，但是仅限100单，保质保真，手续齐全，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呢可以查询到相关的产品信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能拍就能发，活动还有最后2天的时间。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的通话时长，现在大家是都不打电话了吗？阿峰说他和老爸还有媳妇儿是3个人用一个套餐，1200分钟，每个月最后还能剩下300分钟，就是这样算下来的话呢，一天的平均通话大概就是在10分钟左右。还有 ZYK 说别说一天了，他一个月打电话可能都超不过8分钟。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来说一说你的通话时长。
1: 要不是你让想念猖狂，打破天窗，我不会。

来自林忆莲的寂寞流行曲。其实进入到了三伏天之后呢，高温高湿的情况会比较多，这个时候当然了，大家肯定家里面都要开着空调，但是也要注意通风。其实在通风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新房子或者是新车，在这个季节通风可能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因为风速呢一般来说都会比较小，而且呢那种湿气呢会一直在我们的这个房间当中，你会觉得这个屋里边一直会有一个味儿。所以呢我们这次呢给大家推荐的全空，就是在这个季节，如果家里面会有一些比如说这种甲醛啊，或者是苯啊，甲苯、二甲苯、 TVOC 这样的有害气体或者是异味，尤其是新房子或者是新车，它们会在高温下加速的来释放，并且呢甲醛的释放周期是比较长的，所以长期吸入呢会给我们的身体来带来伤害。而且全空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并且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经过了清华大学的专业检测，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是高达99.3%的。它的作用呢是来分解，就是主动的分解这样的甲醛和这些有害的气体，把它们分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然后呢它那一罐呢是一个紫色的啊，是紫色的，使用过程当中那个紫色就会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这个变成土黄色的速度就会很快，所以这个除醛的效果是看得见的。这项除醛去味技术也是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所以呢在这个夏天，如果有新房子或者是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咱们记住这个名字，就是全空，全就是甲醛的全，空是空间的空，上天猫或者是京东直接搜索这个名字全空就可以来购买了，给家人给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今天我们的话题时间来说一说关于你的通话时长。紫云说现在10个电话里面6个是骚扰电话，幸好啊现在的大部分这种骚扰电话会有标记，只要是带标记的基本上都不会接了，不带标记的没有办法，因为工作原因呢不能漏电话，有事就说事，没事一般不会通话时间过长，现在大部分用微信还是比较多的，有时候还用 QQ。 安妮说现在基本上都是微信通话了，手机的电话功能的使用仅限于啊听到那边说哎你好就可以挂掉了哈。还有西兰说他是工作原因每天接打电话也得在30分钟以上，如果不是工作的话其实自己很少主动的打电话。秋天说他每次打电话之前要先微信问一下人家方便接听吗，方便再打过去，事情说完就赶紧再见，当年那些打电话聊天的日子是再也不会回来了。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巩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回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经认证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警惕借保险客户旅游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套路。国产电影《八仙》发布《乘风破浪》版海报及终极预告，宣布从7月24日提档至7月18日上映。影片以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故事《八仙过海》为灵感。油麻迎新执导，张若楠、金靖领衔主演的电影《想你了》发布终极预告，将于7月17日全国上映。今年三伏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属于长三伏。中国气象局提醒公众，应及时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等。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青岛、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潍坊、鲁西北和鲁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沈凌选的夏日滋补茶饮特惠，恒寿堂的蜜炼柚子茶现在两罐只要39.9元，而亘古堂的芡实赤小豆薏米茶是两罐只要45元，都非常的合适。因为夏天呢，本来三伏天就要多补水，但是呢，如果觉得不喜欢喝白水，而且呢天热也没什么胃口的朋友，可以来试试这两款。先说蜜炼柚子茶，也是老字号产品了，蜜炼当季的长山湖柚，果肉含量是非常足的，一罐有500克，能冲20杯，零色素，零防腐剂，冷热随心冲泡，咱们在超市也是能够买到的，一罐呢是要将近60块钱了，现在我们给到大家39.9元两罐啊，39.9元两大罐非常的合适。另外芡实赤小豆薏米茶是三蒸三晒的纯谷物，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三伏天就直接代替冷饮喝，清爽去腻，就是久坐呀容易水肿啊，或者是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别错过了，现在两罐只要45元，大家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这次给到大家的蜜炼柚子茶两罐39.9元，芡实赤小豆薏米茶是两罐只要45元，两款的夏日茶饮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帮你带走暑气，安然度夏。

林子祥、叶倩文选择，其实在那么多的对唱经典当中，现实当中是真伉俪的很少，而像这两位这样既是音乐上的同路人，又在生活当中携手到老的，真的非常难得。去年两人的演唱会的名字就叫做白头到老，抛开两人合唱的歌曲不说，其实两人独唱的经典歌曲也是数不胜数，而且呢这两个人的歌说实话都不是那么好唱的，所以呢他们也被称作铁肺夫妇。像这样实力相当的强强联合，在华语乐坛可以说是独一无二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让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范玮琪是非题。

0: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1: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0: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1: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0: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1: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4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元2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2件，都超级划算。
0: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2: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3: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4: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5: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3: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6: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7: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3、2、1，茄子。
6: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9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越爱听越美好。
10: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周华健的《花心》，北京时间9:04，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财会营》第30段，我是栗子。进入到三伏天了，我们也需要关注一下家里的墙壁还有家具，就是有没有那种黑黑的霉点。一般来说呢，当环境湿度超过70%的时候，这个霉菌的生长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霉菌自身会造成室内的病菌含量过高，特别是对于孩子和老人或者是抵抗力比较差的朋友，容易引发呼吸道疾病或者是过敏的症状。所以呢，卫生间、厨房、冰箱、洗衣机，还有家里如果有那个布艺沙发或者是家里的绿植，都需要关注一下是否有霉菌的出现，及时通风，使用空调的除湿功能。还有就是夏天这个衣服啊，这个衣服别扔进洗衣机里面，然后攒了很久才一起洗，其实洗衣机里面也非常容易滋生霉菌。每天用完浴室之后呢，花上几分钟的时间，用抹布把这个水龙头啊、浴缸啊，或者是洗手台的边缘这些水痕都擦干了。厨房也是这个样子，可能挺费事儿，但是呢，能把这个闹心的霉菌扼杀在摇篮里。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一叶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爱是广传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迎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上周黑绷带面霜经典版100毫升临期捡漏1000瓶，3天的时间就抢光了。没有买到的朋友没关系啊，全新升级版的黑绷带现货350组，这次千万别错过了，重点是现货，但是只有350组。经典版的黑绷带30%的玻色因已经是业界王者了，但是升级之后50%浓度的玻色因更是全网没有平替。官旗价格呢3980元，现在我们是5折拦腰砍，只要1999，而且是1999买一瓶还送一瓶，算下来1瓶1000元都不到了。下单之后再送2瓶旅行体验装，也就是拍一发四。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数字3，现货只有350组。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流水的护肤品真的是铁打的黑绷带，用它只有0次和无数次，而且用过之后呢，你会发现它很难向下兼容了，并且呢，它自己卷自己，已经非常高端了，还自己卷自己。新版直接把玻色因加到50%，并且还把分子打到了经典版的1/6，所以呢，吸收率是整整提升了6倍。新版的黑绷带又叫做超微绷带，加浓不加价，平时一瓶将近3000多，现在是1999，到时是整整2瓶，还送2瓶体验装，日常用的、出差旅行用的都有了。想要抗老修护一步到位，直接买它，回复数字3，现货只有350组。下次什么时候到货不好说啊，又可能是遥遥无期了。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数字3，现货350组，并且每个 ID 限购2件。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近日，济南市人民政府网站印发通知，自2026年8月15日起，济南市行政区域内全域禁止使用国一及以下标准机械和国三及以下标准场内柴油车辆。今天起，济南公交开通试运行 M11路小微博微循环线路。M11路由地铁转山西路站一口开往地铁转山西路站一口环线。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发文官宣，刘彬彬、赵建飞、德尔加多分别租借加盟武汉、深圳、大连足球俱乐部。由邱礼涛执导，刘青云领衔主演犯罪电影《复仇的人》近日在香港开机。电影改编自香港作家陈浩基的推理小说《网内人》。迈克尔·杰克逊传记片《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全球累计票房已超过10亿美元，成为影史第一部10亿美元传记片。想让柠檬水更好喝，可以去掉柠檬籽来减轻苦味，用热水泡释放柠檬皮中香味物质，会适当掩盖酸苦的不适，更容易让人接受。泡好后最好放凉后再喝，低温下酸苦味也会相对淡一些。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青岛、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潍坊、鲁西北和鲁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599直接带走2瓶，真的能用一整年，因为它那个还挺大的。我之前用过这个希思黎的全能乳液，给我感觉就是它是那种属于你不用抹水啊，不用抹其他的，就直接用这一瓶就可以了。而且它是一瓶可以搞定水油平衡，还不挑肤质，植物这个精粹的复配，所以呢它对于比如说敏感肌啊，或者是在换季的时候容易出现一些小问题的朋友非常的合适，温和不刺激，不管是作为妆前保湿还是换季急救都是非常合适。现在给到大家价格是2瓶只要599，相当于专柜的1.5折。很多朋友早上赶时间护肤不想层层叠加的，咱们就可以直接用它，夏天涂清爽不闷痘，早晚妆前都能用，一瓶就可以简化整套的基础护肤了。那么专柜单瓶是要卖到2200块钱的，现在我们的夏日特惠599直接带走2瓶，折算下来是专柜的1.5折，一瓶搞定补水修护打底多重的护肤的需求，省去了叠加多层护肤品的这样的步骤。那么大容量呢也是非常的耐用，咱们出差呀、通勤呢直接用个分装瓶分装就可以了，2瓶到手真的能用一整年。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享优惠了。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王杰夜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作为一首非常经典的男女对唱歌曲，其实这首歌有着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因为当年呢，唱片公司是要打造夜欢，于是呢这首歌就应运而出了，但是需要一个比较有声望的男歌手来撑一撑场面，于是找来了王杰。但是当时的王杰其实并不知道这首歌是对唱，于是他一个人就完成了这样的独唱的版本，之后夜欢的声音才加了进来。所以大家可以再仔细听听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并不像是一首两个人共同完成的对唱，但是他也依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北京时间9:45，爱听才会赢，感谢你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0: 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1: Open your heart，
0: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2: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1: 我爱你，妈妈。
2: I love you, mom.
3: Rosam, mama.
4: Yan liu liu qi bia, mama.
5: Yamu, mama.
6: Mama.
5: Ibu yu wei ni mama.
7: Mama， 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8: 经典一零五，
9: 有你大不同。
8: 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
10: 跟着音乐去旅行，唱着歌儿游山东。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主办的《我的家乡我的歌》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圆满落章，历经甄选，十首初心之作脱颖而出。这十首歌曲是十种独属于齐鲁的温柔情愫，是十人眼里截然不同的家乡山河，藏着烟火人间的温暖，载着齐鲁大地的岁岁风华。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作品是由张惠岑演唱，作曲张建鲁作词，歌曲为山东济宁泗水而作，从童年回忆写起，霞光流动，冬雪春花，故乡老屋，传说童话，是对故乡美丽风景的描写，是对厚重历史文化概述，也是游子对故乡深情眷恋的表达，更是泗水儿女不畏艰难勇敢追梦的写照。歌曲朗朗上口，深情动听，具有很高的思想性、艺术性和社会推广价值。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下这首作品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文明旅游，快乐同行。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北京时间10:0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陪伴全省车友的带你去旅行。欢迎大家，我是小强。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推荐建议7岁以上的路线了，就是寻根齐鲁少年博物馆之旅。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沿着齐鲁的文化走廊呢，自北向南烂漫，有济南泉水、淄博琉璃，以及青州的千年微笑，以及曲阜的儒家圣地，四城高铁互通，每天就可以解锁一段华夏的文明篇章。这个路线呢，就是从济南出发，趵突泉公园、黑虎泉到山东博物馆，第二天我们去到淄博的陶瓷琉璃博物馆、齐文化博物馆，第三天呢去到潍坊的青州博物馆、青州古城，而第四天呢去到济宁的泥山胜境。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啊，这个县真的是太香了，尤其是第二天呢，我们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从济南呢到淄博了。上午呢来参观一下淄博的陶瓷琉璃博物馆，你看2万平方米的展陈的空间，25个展厅是陈列着1.6万余件精品，而且馆藏总量是达到了2.5万余件，跨越着上下10000年，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然后再到明清时代的琉璃，然后再到现代的国宴用瓷，真的让大家一次看个够。另外下午的时间可以打卡一下齐文化博物馆，来领略一下齐国故都800年的兴衰变迁。这里呢是有战国时期的青铜尊等等一些几万件的文物，各位可以来游遍齐国文化。

化，感受一下齐地礼制、商贸和手工业的文明。另外第三天呢，我们乘着高铁呢前往青州啊，走进全国唯一一个县级国家一级博物馆，三大镇馆之宝不容错过，像龙兴寺的馆藏，还有闻名天下的青州微笑的治愈人心，还有明代的状元卷啊，一卷可以看到古代学子的答卷原貌啊。另外呢，还有东汉的遗子孙的玉璧啊，我们尽收眼底。第四天的上午呢，我们慢哉慢哉地逛一下青州古城，下午的时间呢，然后就可以乘坐高铁来奔赴曲阜了，游览一下泥山胜境，来追溯一下儒家文化的根源，也在山水书院间感受一下先贤的思想，走进大学堂，登上72贤廊，看一场震撼的金声玉振的礼乐演出，另外像光影水幕古乐交融，了解一下孔子从君子到大成的传奇人生。这个时间呢，各位可以直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了。

0: 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这天呢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哈，因为盛夏时节，所以说一到下午的时候可能你的胃口就不太好，因为白开水呢实在喝不下去，总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那平时大家怎么喝水呢？小强想问一下大家。可能我呀很早就戒掉这个奶茶了，但是家里我会

常备，比如说像调养茶。调养茶有一点特别的好哈，就是它能够调养身体。今天呢带给大家两款，那第一款呢就是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而且呢不含任何的防腐剂和色素，低热量，不担心长胖，而且呢冰水泡非常的清爽，温水喝呢又很温润哈。另外呢配烧烤火锅又相当的解腻，据说一罐呢能冲20杯，抹上吐司或者是做烘焙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两股糖的芡实赤小豆的薏米茶，三伏天是非常合适的哈，因为原料呢是经过了三蒸三晒的古法处理，纯谷物是没有额外的任何的添加的，泡出来之后有那种淡淡的谷物的焦香。那平时呢爱吃重油或者是重辣的朋友，或者久坐的朋友，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就更加的清凉和健康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蜜炼柚子茶呢是39.9元两罐，每罐呢是500克，这样的话一共是1000克。那么芡实赤小豆呢薏米茶是2罐45元，每罐330克，两款搭配的话真的能够让你在夏天好好的调养自己，好好爱自己。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牛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呢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加细致的来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您的夏日需求。其中在商城当中就再次上架了之前卖的非常火爆的一款单品，那就是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次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俗话说，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是不能省的。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线第7代小棕瓶，成分再次升级，唤起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2瓶，只要6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1.7折，但是仅限100单。马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马上就可以入手了。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现在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吸收了。熬夜之前呢，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是紧致透亮的，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那再次提醒您，现在正是你入手雅诗兰黛小棕瓶第7代，精华的最佳时机，2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原价的1.7折，但仅限100单，拼手速了，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直接入手了。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公安部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国家医保局消息，601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形式审查。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4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虚假高息收益广告，4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中国科技馆2026年暑期系列活动全面开启，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科普内容。夏季高温，很多人长期待在空调房，容易出现头痛、关节酸痛等不适症状，也就是俗称的空调病。想要舒适又不伤身，记住这4个科学吹空调的方法。空调温度设置26摄氏度为宜，严控室内外温差，增加室内湿度，缓解空气干燥，定时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定期清洗空调，减少细菌污染。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青岛、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潍坊、鲁西北和鲁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再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带你去旅行正在直播，我是小强。7月18号到7月23号，我们将带着大家一起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了，是直飞昆明，双飞一动。昆明到大理呢是动车，回程的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温泉酒店。这次呢，我们的云南专属定制线路呢，包括一起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装造型、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让大家了解雪山脚下人民的文化。另外呢，去到湖水清澈见底的揽月谷，还有落日融金丽江古城被神秘的橘红色的柔灰层层包裹着的丽江古城，另外洱海、大理和石林也将会收入其中。你会发现整个云南的6天5晚的行程是充满着魔力和幻境的，同时呢，也会给我们呈现一幅浓墨重彩的中国山水墨画。这个时间呢，想要报名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们不是散客拼团，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听众的粉丝团，24小时专业的管家服务，全程资深的服务性导游的亲情陪伴，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哈。你会发现在整个的行程当中，你会很清爽和舒服。另外呢，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为大家提供舒适的体验，2+1的布局，柔软的皮质沙发的座椅，前后间距宽大，而且仰角135度可以半躺。另外我们升级了携程4星的豪华酒店，住宿体验更加的舒适。在吃的方面呢，也特别安排了大理的石锅鱼、丽江火塘鸡和彝族风味餐等等一些更加精准和特色的云南美味。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了解行程了。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行程。

0: 声。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8天7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再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1: 北京时间11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3: 越爱听越美好。
12: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强。这大夏天啊，出门一趟晒的真的是脸蛋泛红，早晚护肤呢，你会觉得是一堆东西，脸上黏糊糊的，非常的难受。但是想入款大牌的修复乳呢，又觉得挺贵的，不太值。那么最近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就上了一款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它真的完美适配这个夏天，也是全肤质通用的一个经典款。据说它有很多的植物精粹，维稳舒缓晒后的皮肤，用完之后非常的舒服，而且呢不会给皮肤造成太多的负担和杂质。所以说这款呢要2000多一瓶，但是今天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要给到大家夏日清仓的福利价599，我们带走2瓶，性价比真的是直接拉满，非常的划算。那夏天用呢不会厚重和闷痘，而且呢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做妆前乳来打底，你的妆面就会非常的服帖和马上好皮，而晚上呢修复补水，一瓶替代水精华，而且基础乳和出差携带都非常的方便，另外呢干皮油皮都是可以来混用的。这个时间呢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Super Idol 的笑

夏天呢，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啊，直接闭眼入，就是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给大家带来的全网爆火的卡洛驰的亲子款的洞洞鞋。懂卡洛驰的朋友都知道，它真的独有的一种树脂的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真的就会踩在云朵上的感觉。而且呢，和普通的洞洞鞋呢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轻量化的设计，上脚呢几乎是零负担，而且呢单只的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另外呢，整鞋大面积的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而且呢是彻底告别闷脚汗脚和臭脚的情况。材质是防水速干，沾水呢一冲即净省心又耐用，而且鞋底呢还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或者是海边游玩和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是可以穿的。另外可以调节后跟和各种设计，多种款式大家可以选择就是经典的贝雅、舒适的泡芙等等另外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还是女生搭配裙子和短裤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那平时呢专柜大几百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只需要129元起。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正品保真，版型正和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是双在线的。另外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这个时间呢就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葱林凡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经认证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警惕借保险客户旅游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套路。国产电影《八仙》发布《乘风破浪》版海报及终极预告，宣布从7月24日提档至7月18日上映。影片以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故事《八仙过海》为灵感。油麻迎新执导，张若楠、金靖领衔主演的电影《想你了》发布终极预告，将于7月17日全国上映。今年三伏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属于长三伏。中国气象局提醒公众应及时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等。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青岛、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潍坊、鲁西北和鲁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雪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带你去旅行正在直播，我是小强。7月18号到7月23号，我们将带着大家一起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了，是直飞昆明，双飞移动。昆明到大理呢是动车，回程的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温泉酒店。这次呢我们的云南专属定制线路呢，包括一起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装造型、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让大家了解雪山脚下人民的文化。另外呢，去到湖水清澈见底的揽月谷，还有落日融金丽江古城被神秘的橘红色的柔灰层层包裹着的丽江古城。另外洱海、大理和石林也将会收入其中。你会发现整个云南的6天5晚的行程是充满着魔力和幻境的，同时呢也会给我们呈现一幅浓墨重彩的中国山水墨画。这个时间呢，想要报名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们不是散客拼团，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听众的粉丝团，24小时专业的管家服务，全程资深的服务性导游的亲情陪伴，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哈。你会发现在整个的行程当中，你会很清爽和舒服。另外呢，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为大家提供舒适的体验，2+1的布局，柔软的皮质沙发的座椅，前后间距宽大，而且仰角135度可以半躺。另外我们升级了携程4星的豪华酒店，住宿体验更加的舒适。在吃的方面呢，也特别安排了大理的石锅鱼、丽江火塘鸡和彝族风味餐等等一些更加精准和特色的云南美味。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了解行程了。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行程。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经典一零五，
5: 有你大不同。
4: 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
6: 跟着音乐去旅行，唱着歌儿游山东，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主办的《我的家乡我的歌》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圆满落章，历经甄选，十首初心之作脱颖而出。这十首歌曲是十种独属于齐鲁的温柔情愫，是十人眼中截然不同的家乡山河。他们藏着烟火人间的温暖，载着齐鲁大地的岁岁风华。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作品是由丁小鹏演唱，王彦琪作词作曲的《醉了人间》。这首歌以“醉”字为字眼，精准点题。天下第一泉之美，一在风景，二在人文。风景之美，天下第一和“醉了人间”足以令人惊艳。而歌词中隐含的古代先贤的诗文和人格魅力，则如同璀璨星河，照亮了这座城市的夜空，也点亮了人们旅途的明灯。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醉了人间》。天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文明旅游，快乐同行。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北京时间12:00。

我们在听一首歌，听的却是他周边的故事，听的是一份心情，曾经的一份回忆。而有时候美好的回忆和放空自己发呆的状态是可以疗愈自己的。当然了，我们应该学会一点自我疗愈的方法。午休的时候站起来舒展一下身体，远眺一片绿色，或者是听一首歌曲闭目养神五分钟，心情舒畅了，我想人会更加健康的。看到一条健康资讯哈，就是中国医学专家基于数据分析之后发现，体重及变化可以影响脑健康。与正常的体重相比哈，超重或者是肥胖个体的抑郁、睡眠障碍和焦虑的风险会更高。当然了，我不认为只有瘦才是美的，但是如果你的饮食习惯对你的身体产生了负面影响，或者你的体重超出了健康范围，影响到了身体健康，我想这是一定要进行主动性的干预的。胖瘦不是标准，健康才是。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的阳光清晨，我是刘洋，越爱听越美好。

0: 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最热的三伏天哈，我们的经典旅行家的暑期线路同时也全面正式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云南线路都非常的受欢迎。那暑假啊，夏天打算出行旅行的朋友，还是首先提醒你啊，这个暑期线路啊，可以说出行非常的火爆。如果你暑假有计划出行，一定要提前预定，不然很快就满团了，你就会错过最佳的出行时间。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云南、新疆或者是旅行啊，去了解一下最新的旅行线路安排，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我肯定是首先推荐您打电话的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有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说到我们经典旅行家最新招募的云南线路，一贯都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高品质哈。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为大家安排一晚温泉酒店，主要景区像是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去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还有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这些主要景点经典的景点都在行程当中为你一一安排到位。我们的主持人工作人员会全程跟队，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加舒适的体验。2+1布局，柔软的皮质沙发座椅，前后间距很大，随车还有 USB 可以随时充电。住宿方面，全程升级了4钻携程酒店，住宿体验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可以说真的是我们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哈。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目前正在招募当中，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云南或者是旅行，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或者直接打电话，号码您再次记好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好了，了解完我们的最新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呢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加细致的来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您的夏日需求。其中在商城当中就再次上架了之前卖的非常火爆的一款单品，那就是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次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俗话说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是不能省的。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线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次升级，唤起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两瓶只要6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1.7折，但是仅限100单。马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马上就可以入手了。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现在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吸收了。熬夜之前呢，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是紧致透亮的，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那再次提醒您现在正是你入手雅诗兰黛小棕瓶第七代精华的最佳时机，两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原价的1.7折，但仅限100单，拼手速了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直接入手了。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近日，济南市人民政府网站印发通知，自2026年8月15日起，济南市行政区域内全域禁止使用国一及以下标准机械和国三及以下标准厂内柴油车辆。今天起，济南公交开通试运行 M11路小微博微循环线路。M11路由地铁转山西路站一口开往地铁转山西路站一口环线。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发文官宣，刘彬彬、赵建飞、德尔加多分别租借加盟武汉、深圳、大连足球俱乐部。由邱礼涛执导，刘青云领衔主演犯罪电影《复仇的人》近日在香港开机。电影改编自香港作家陈浩基的推理小说《网内人》。迈克尔·杰克逊传记片《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全球累计票房已超过10亿美元，成为影史第一部10亿美元传记片。想让柠檬水更好喝，可以去掉柠檬籽来减轻苦味，用热水泡释放柠檬皮中香味物质，会适当掩盖酸苦的不适，更容易让人接受。泡好后最好放凉后再喝，低温下酸苦味也会相对淡一些。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青岛、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潍坊、鲁西北和鲁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天气炎热哈，进入到每年最热的一段时间了，三伏天，我们要学会在高温的季节当中更好的调整自己的作息饮食，不仅要凉爽的度过夏天，更要健康的度过夏天。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啊，全新上架了众多夏天专属产品和专属优惠活动，性价比都非常高，也非常实用。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各个产品的链接，点击去了解产品就可以下单了。目前商城上架的产品当中哈，有一款夏天专属的好物，那就是一款好看又实用的小风扇，来自百思腾这个品牌的口袋高速小风炮，它只有 9.1 厘米口红大小，100克出头，揣口袋放包里完全不占地方。你别看它个头迷你哈，最高13米每秒大风，8米之外都可以感受到凉意，5段快捷风力，上班通勤、户外遛娃、运动出汗都可以用它。带高清的数字显示屏，4000毫安电池，续航长达8小时，电机带有多重的安全防护，品质非常靠谱。平时呢，同类的高速风扇动辄上百，咱们现在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哈，只要79块钱一台。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随身清凉整个夏天。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您带来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炮，咱们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仅仅需要79就可以带走了。心动的朋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官方微信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输入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随身揣一个，告别夏日闷热。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开始了哈，虽然说有时候也会有降雨，但是高温高湿更让人感觉体感非常炎热不舒服。炎夏日提醒你啊，一定要注意防暑和养心健脾。饮食方面最好选择清淡易消化的，重在补气健脾、消暑生津，多吃一些粥、汤等等含水量比较高的食物，足量饮水，可以适量的饮用酸梅汤、柠檬水、绿茶等等。但是呢，饮品不宜太凉，以免脾胃受损，也不宜太甜，以免内生痰湿。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就有全新上架两款夏日刚需好物，来自恒寿堂的蜜炼柚子茶以及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先说恒寿堂的蜜炼柚子茶，老字号产品，零添加更安心，冷热冲泡都可以，商超一罐卖到快60块钱，咱们现在在闪电优选商城当中39.9块到手两罐500克大瓶装，磨吐司做气泡水都完全没有问题。另外亘古堂的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蒸三晒纯谷物，没有乱七八糟添加，三伏天呢代替冷饮来喝，清爽去油腻，控制体重的朋友也非常合适，两罐330克只要45块钱。以上两款夏日特饮全新上架在商城当中哈，而且正在做优惠活动，非常实惠。想入手的朋友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两款好物夏日囤货刚刚好，恒寿堂蜜炼柚子茶还有亘古堂的薏米茶，不管是居家办公随手冲泡都非常方便。记好购买方式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一键下单囤货了。你看现在天气炎热哈，除了学会科学的养生之外，人们还容易出现一些心烦易怒、无精打采等等情形，也就是所谓的精神中暑。这个时候就最好保持心境平和了，切记大喜大怒。听听音乐、冥想、读书等等方式都有助于调和情绪。听一首歌，心平能御3000级，心静能平万事力。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好歌当中心静自然凉吧。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银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再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

0: 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0: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1: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北京时间13点整。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忙应该是很多人在工作日的一个常态，而当有了空闲，比方说在午休的时候，也总是想着把空闲的时间填满它，像打个手游啊，看看综艺啊等等。之前呢，和大家分享过一个让自己能够真正得到休闲的方式啊，就是发呆。在发呆的时候，大脑的意识活动减弱，能够让我们控制或者是降低身体内部的一种压力，让自己可以暂时处于一种比较舒缓的状态，是挺好的一种精神调剂手段。平复情绪，消化信息，增强创造力，每天只需要5分钟的发呆时间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功能。其实呢，道理大家都懂啊，那么如何发呆呢？并不是一定要让脑子达到一片空白才叫发呆。那其实发呆的时候啊，如果不能尽快的放松下来，可以回忆自己以前曾经经历过的一些比较轻松的或者是愉悦的场景，还可以配合进行深度的一种呼吸，特别是腹式呼吸啊，不但可以减压，还可以增加大脑的氧气供应。发呆时候的姿势不限，如果头部可以靠在后面或者是有手臂支撑，那最好了。头颈部呢，肌肉的放松更有利于产生充分的松弛反应。希望刚才和你分享这样一份科学发呆指南能够帮助到你哈。电脑需要升级，大脑也要重启。午休的时候，不妨在一首歌几分钟的时间当中发呆一会儿，放松一下。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每天除了听好歌哈，我们这里的闪电优选商城，很多朋友也非常关注每天有没有上新产品，有没有力度更大的优惠活动等等哈。那最近呢，我们商城也是非常及时，根据季节，根据天气的变化，不断地调整线上的产品，为你在夏天更好地呵护自己，带来性价比更高的好产品。说到性价比更高，现在在商城当中就返场了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产品，也是之前卖得非常火爆的一款产品，那就是希思黎全能乳液。这款全能乳液真的是全肤质都适配哈，植物成分维稳修护，夏天用它的清爽部门豆，早晚妆前都可以用，一瓶简化了整套的基础的护肤流程。专柜单瓶125毫升要卖到2000多，现在在我们的闪优选夏日特惠5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了，而且还是两瓶，折算下来才是专柜原价的1.5折呢。大容量耐用啊，出差通勤带它非常省心。想要入手的朋友，想要体验一下这款大名鼎鼎的全能乳液哈，希思黎全能乳液的朋友，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囤货了。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返场了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产品哈，之前卖的非常好的希思黎全能乳液，一瓶可以说替代了水、精华、基础乳，出门携带非常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皮肤都可以使用，囤两瓶可以用上一整年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趁活动多囤两瓶哈。我们这里呢有好歌、好品、好风光，好歌曲24小时随时随地，好风光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行，可以查看近期的线路安排。另外好品公众号发送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马上去看一下。商城会根据季节、流行趋势等等，随时来调整产品，为热爱生活的你带来你意想不到的好产品。赶快去闪电优选看看吧。

这份内心独白来自洪佩瑜《无惯例的早晨》。无惯例的早晨，歌词简单直白，旋律婉转舒展，有着美妙的行止，又感觉汇丰合唱，带有非常鲜明的文艺女歌手气质。的确，它来自蔡健雅的创作，而洪佩瑜也把这样的创作诠释得舒服动听。一个人不必为既定的人生规则与道路而活，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路。这世上本没有规定一个人在某个阶段必须去做某样事情。这样的表达其实很符合洪佩瑜的人生境遇。十几年前，他通过选秀节目走红，如果依照一个正常进入唱片工业的选秀歌手发展路径，很快将会趁热打铁发专辑以维持热度。但洪佩瑜却意外地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他的个人首张专辑一等就是12年之久。他的事业道路，他的人生道路，其实都仿佛经历过一个个无惯类的早晨。就像歌曲《踮起脚尖爱》一样，蔡健雅的创作多年后再次找到了最适合他的歌手。无惯类的早晨让独处的生活方式多了一份温柔的理由。爱听金曲咯，让情怀发声。洪佩瑜《无惯例的早晨》。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嘿，闺女，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经认证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警惕借保险客户旅游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套路。国产电影《八仙》发布《乘风破浪》版海报及终极预告，宣布从7月24日提档至7月18日上映。影片以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故事《八仙过海》为灵感。油麻迎新执导，张若楠、金靖领衔主演的电影《想你了》发布终极预告，将于7月17日全国上映。今年三伏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属于长三伏。中国气象局提醒公众，应及时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等。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青岛、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潍坊、鲁西北和鲁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最热的三伏天哈，我们的经典旅行家的暑期线路同时也全面正式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云南线路都非常的受欢迎。那暑假啊，夏天打算出行旅行的朋友，还是首先提醒你啊，这个暑期线路啊，可以说出行非常的火爆。如果你暑假有计划出行，一定要提前预定，不然很快就满团了，你就会错过最佳的出行时间。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云南、新疆或者是旅行啊，去了解一下最新的旅行线路安排，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我肯定是首先推荐您打电话的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有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说到我们经典旅行家最新招募的云南线路，一贯都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高品质哈。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为大家安排一晚温泉酒店，主要景区像是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去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还有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这些主要景点，经典的景点都在行程当中为你一一安排到位。我们的主持人、工作人员会全程跟队，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加舒适的体验。2+1布局，柔软的皮质沙发、座椅前后间距很大，随车还有 USB 可以随时充电。住宿方面，全程升级了4钻携程酒店，住宿体验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可以说真的是我们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哈。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目前正在招募当中，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云南或者是旅行，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或者直接打电话，号码您再次记好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好了，了解完我们的最新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夏天除了护肤品的应季之外，夏天的着装、生活习惯等等方方面面都需要我们应季调整。而这个时候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完全可以直接闭眼入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全新上架的卡洛驰亲子洞洞鞋。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一样，和普通的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啊！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而且呢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就干净了，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就可以打理了，省心又耐用。鞋底呢还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可以穿，可调节的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现在在商城当中全新上架的卡洛驰亲子洞洞鞋，多种款式供您选择哈，经典的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可以轻松驾驭，情侣亲子都可以穿，一双搞定全家夏日穿鞋需求，还支持 DIY 的专属配饰，自由搭配配饰，解锁专属的个性穿搭。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哈，专属福利价直降到底，只要129块钱起。夏天刚需百搭鞋款哈，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快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北京时间14:00。

有的时候时光倒流原来如此简单，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戴上耳机，放一首老歌，然后你就可以回到过去了。这个小时的开场，我们来听周杰伦，听妈妈的话。这首歌曲是 R&B 的曲调，但歌词句句真切。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食谱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温暖的歌词颠覆了周杰伦以往留给人们的不羁形象，浅显易懂的歌词里显露出周杰伦孩子气的俏皮幽默，他最独特的温馨风格，真挚动人，不矫情作态，字里行间表达了周董对妈妈的深厚感情。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呢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加细致的来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您的夏日需求。其中在商城当中就再次上架了之前卖的非常火爆的一款单品，那就是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次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俗话说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是不能省的。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线第7代小棕瓶，成分再次升级，唤起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2瓶只要6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1.7折，但是仅限100单。马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马上就可以入手了。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现在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吸收了。熬夜之前呢，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是紧致透亮的，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那再次提醒您现在正是你入手雅诗兰黛小棕瓶第7代精华的最佳时机，2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原价的1.7折，但仅限100单，拼手速了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直接入手了。
1: 漫长又闷热的暑假来了，是不是很多家长也在发愁，想找一处凉快又舒服的地方带娃出门散心呢？咱们暑假既要忙着辅导功课，又要兼顾生活，能一家人安安稳稳出游的日子真的太少了。大家别纠结，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属于亲子、气候凉爽、风景绝美的昆明丽江大理6日亲子游，正在火热招募中。首先咱们来说行程，济南直飞昆明，双飞移动出行，昆明坐动车去大理，返程大理直达昆明，安排舒适大巴，全程省心不累，还给大家特意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放松解压。整条线路精华景点全覆盖，登顶4680米的玉龙雪山，打卡绝美蓝月谷，现场观看震撼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畅游洱海，坐游船登南诏风情岛，去西周亲手体验白族扎染，免费打卡大理圣托里尼旅拍，再逛遍烟火满满的大理丽江古城，最后打卡世界奇观昆明石林，自然风光人文体验一站式配齐。最关键的是咱们这趟行程福利拉满，第一，主持人全程跟队独立成团，24小时专属管家，资深导游全程陪护。第二，就是全程升级了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2+1的沙发座椅，135度随心躺，随车随时充电。第三，住宿全部升级携程4钻酒店，美食更是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彝族特色宴，闭眼吃遍云南风味。不光有云南的线路，咱们暑假还有爆款的北疆行程，限时暑期特惠，一次看遍草原、雪山、湖泊，性价比拉满。想要报名咨询，赶紧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查看行程详情。想看北疆线路直接回复新疆，趁着盛夏带上家人本

0: 相爱。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公安部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国家医保局消息，601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形式审查。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中国科技馆2026年暑期系列活动全面开启，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科普内容。夏季高温，很多人长期待在空调房，容易出现头痛、关节酸痛等不适症状，也就是俗称的空调病。想要舒适又不伤身，记住这四个科学吹空调的方法：空调温度设置26摄氏度为宜，严控室内外温差，增加室内湿度，缓解空气干燥，定时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定期清洗空调，减少细菌污染。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青岛、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潍坊、鲁西北和鲁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夏天爱吃火锅烧烤，怕油腻闷热，久坐浮肿，减脂期想喝健康饮品的朋友，今天两款夏日刚需好物性价比都超级高，闭眼囤就对了。首先，第一款全网爆卖的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各大平台饮品类目常年榜首，妥妥的国民老牌果茶，配料特别的干净，零色素、零防腐剂，大人小孩都能放心喝。它采用的是古法蜜炼工艺，精选当季长山湖柚，果肉满满超扎实，酸甜适口不齁甜，一罐500克足足能冲20杯，轻松实现居家果茶自由，冷热冲泡都合适，温水温润解渴，加冰水、气泡水就是冰镇的网红果茶。吃完火锅烧烤来一杯，解腻消暑超舒服，福利价格直接拉满，线下商超单罐近60元，本次专属活动39.9元直接带走2罐，吊打外面的高价奶茶，好喝又划算。第二款养生必备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专门针对久坐水肿、爱吃重油重盐、体内湿气重、正在减脂的人群，正宗三蒸三晒古法工艺，纯谷物原料，无香精、无添加剂，只有赤小豆、芡实、炒薏米三大优质食材，冲泡出来焦香清甜，不苦不涩，口感特别的好。330克的大容量罐装，干净卫生，温水一泡就能喝，居家办公出差都方便，四季喝着都养生无负担，养生茶福利同样给力。2罐大容量仅需45元，比喝奶茶健康太多，自饮清爽，送礼体面。一款解暑解腻，实现平价果茶自由；一款轻食养生，日常百搭刚需。想要薅福利囤货的朋友，操作非常简单，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一键下单锁价，库存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囤起来吧。理想版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夏天怕热，出门怕闷，通勤逛街一身汗的朋友们，今天这条福利千万别错过，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夏日刚需、人手必备的随身高速小风扇，轻松帮你告别盛夏闷热，清爽一整夏。首先要说的就是它的便携度，真的做到了极致小巧，整机呢只有口红大小，长度仅 9.1 厘米，重量才105克，揣进兜里，放进包里，完全没负担。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周末出游打卡，还是宝妈出门带娃，学生校园出行，随手就能揣走，随时随地解锁清凉，彻底告别传统风扇笨重累赘的烦恼。风力调节更是贴心到位，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同时搭配了5段快捷风力切换，不管是办公室轻柔纳凉，逛街舒缓吹风，户外运动强力送风，还是日常遛娃温和送风，全场景都能完美适配。而且配备了高清数显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精准控风，实时知电量，彻底告别老式风扇生硬卡顿的机械换挡体验，使用手感翻倍。续航方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内置了4000毫安大容量电池，满电状态下最长可以连续续航8小时，满足一整天的外出使用需求。细节设计更是面面俱到，机身采用的是珠光防滑材质，手感细腻不打滑，支持手提、悬挂、直立3种使用方式，摆放携带都灵活，同时搭载多重电路安全防护，防过充、防过载更耐用，学生、上班族、户外爱好者、宝妈都能放心使用。重点福利来了，市面上同配置的高速便携风扇市场价普遍动辄上百元，今天咱们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原价百元好物，现在仅需79元就能直接带走，花小钱解锁一整个夏天的随身清凉，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要入手的朋友们不用犹豫，不用比价，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官方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抢购了，库存有限，赶紧入手，轻松凉爽过盛夏。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矮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银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经典105，
0: 有你大不同。
2: 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
3: 跟着音乐去旅行，唱着歌儿游山东。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主办的《我的家乡我的歌》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圆满落章，历经甄选，10首初心之作脱颖而出。这10首歌曲是10种独属于齐鲁的温柔情愫，是10人眼中截然不同的家乡山河。它们藏着烟火人间的温暖，载着齐鲁大地的岁岁风华。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作品是由张梦杰演唱，张永红作词作曲，陈小龙编曲的《我的家乡叫鹅峪》。位于济南市莱芜区河庄镇的鹅峪村，在明朝天启年间建村，山水秀丽，文脉厚重。这首歌的词曲以白描手法铺陈意象，峨眉高山如雪流苏，勾勒山水风骨，英雄故事，勤劳双手，串联历史与当下，兼具乡土厚重感与生活温度，情感真挚质朴，将家乡情怀与乡村振兴愿景自然融合，词句凝练且画面感十足。演唱者气息沉稳，咬字清晰，以热情饱满的音色传递乡情，旋律起伏贴合乡土韵律，尾音处理细腻，精准拿捏歌曲深情与昂扬的双重基调，感染力较强。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我的家乡叫鹅峪》。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文明旅游，快乐同行。
1: 小美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3: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3: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2: 小美怎么赞？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3: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北京时间15:00。

0: 每个人的心中都可能有一个多年不见却很想念的人，偶尔想起来会想要问一句，现在你在哪里？这首歌是品冠对歌迷朋友最真切的一句问候。无论是从无印良品时代跨越到品冠单飞，这些年来一路陪伴他的老朋友，或者是从我是歌手才刚注目他的新朋友们，只要曾经在生活中，品冠的歌连接了我们片刻记忆，都是永恒不会消失的缘分。
1: 蓦然回首，好久没听到你消息。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夏天一到，很多家人都纠结穿鞋的问题，穿运动鞋闷热闷脚，穿普通的拖鞋又磨脚不跟脚，出门穿搭还特别受限。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双真正的夏日万能神鞋，所有人都能闭眼放心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年终大促重磅上线了全网爆火的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一双鞋子搞定全家整个夏天的穿鞋需求。懂行的朋友都知道，正品的卡洛驰和普通的洞洞鞋完全是两个质感，它采用的是品牌独家的树脂材质，整体一体成型，上脚就是超级软糯的云朵脚感，回弹舒服，久穿不累。而且整鞋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遛弯，还是出门带娃短途旅行，穿一整天都不压脚不磨脚，舒适度直接拉满。最适合夏天的一点就是它的透气性特别的好，整身大面积透气孔，空气循环流通，从根本上解决夏天闷脚汗脚臭脚的尴尬。鞋子防水又速干，下雨天出门海边玩水日常洗漱都能穿，脏了不用费劲刷洗，简单一冲一擦就干净，特别省心耐穿。鞋底还做了防滑加固处理，走路稳固不打滑，老人小孩穿都很放心。版型设计也非常的灵活百搭，自带可调节的后跟带，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后跟带稳稳的跟脚，运动走路都稳妥，掰起后跟带秒变懒人拖鞋，一脚蹬超方便。经典的贝雅、暴夫、云朵、榴莲、学院款全部齐全，男生通勤休闲，女生搭配裙装短裤都好看，情侣亲子穿搭通通适配，还可以自由的 DIY 专属的配饰，轻松打造独一无二的个性穿搭。重点福利来了，平时专柜动辄几百块的正品卡洛驰，今天咱们广播专属秒杀，价格直接腰斩，129元起就能入手，正品保真，版型正宗，颜值质感双在线，耐磨耐穿，四季都能穿。想要薅大牌福利的家人，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库存有限，喜欢的千万别错过。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经认证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警惕借保险客户旅游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套路。国产电影《八仙》发布《乘风破浪》版海报及终极预告，宣布从7月24日提档至7月18日上映。影片以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故事《八仙过海》为灵感。油麻迎新执导，张若楠、金靖领衔主演的电影《想你了》发布终极预告，将于7月17日全国上映。今年三伏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属于长三伏。中国气象局提醒公众应及时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等。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青岛、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潍坊、鲁西北和鲁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张开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还在觉得日常护肤步骤太繁琐，层层涂抹又麻烦又闷脸吗？尤其呢是换季敏感，夏天晒后泛红，不知道该用什么护肤品维稳的朋友，今天一定要听好了，给大家带来一款护肤懒人本命单品，法国高端的奢护老牌希思黎的经典全能乳液。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这款全能乳液是希思黎的王牌明星单品，真正的全肤质通用，干皮能保湿，油皮不闷痘，一年四季都能用，妥妥的全能型养肤好物。它最出圈的就是精简护肤的实力，一瓶就能替代好几瓶基础护肤品，日常补水、屏障修护、妆前打底全搞定，不用再叠爽肤水、修护乳、打底霜，早上通勤赶时间，晚上护肤想偷懒，或者经常出差旅行不想带一堆瓶瓶罐罐的朋友，用它再合适不过了。轻松解锁极简精致护肤，夏天暴晒之后肌肤发烫不适，坚持用它涂抹，能够快速的舒缓镇静肌肤，慢慢调理肤质，长期坚持使用，能明显感觉到皮肤变得细腻通透，水油状态越来越平衡，告别外油内干反复敏感的尴尬状态。质地更是专为夏季护肤量身打造，轻薄水润的乳液质感，上脸清爽顺滑，吸收速度特别的快，完全不黏腻不闷毛孔，不管是日常居家基础护肤，还是化妆前当做打底乳液，都超级合适，不搓泥儿，不卡粉，后续上妆服帖又精致，油皮姐妹夏天用它也完全无压力。重点来了，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超级炸裂的专属福利，专柜125毫升正装单瓶售价高达2200块钱，平时入手真的很肉疼，但是本次专属活动直接破价福利，599元就能到手整整两瓶125毫升的大容量正装，算下来单瓶价格只有专柜的1.5折，妥妥的超底价。想要精简护肤、修护肌肤，想趁着低价捡漏囤货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难得的秒杀机会。入手方式超级简单，大家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下单抢购了。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初听毛不易《给你给我》，也许会让人觉得这是一首简单而直接的情歌，但是你只要投入听下去，就会发觉这首歌写的有可能是恋人之间、夫妻之间，或者是父母子女之间、朋友之间、粉丝和歌手之间的感情，这些情感都涵盖在这波澜不惊的悠悠旋律中。毛不易的歌中唱着你我。感同身受后，便会觉得聆听也是在放松。伴着他的这首《给你给我》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给你。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1: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叫你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2: 不会。
4: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5: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6: 我们一起
7: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16点整。
2: Mutation 属了为 RE 和这些 evolution。How we feel that evolution leaps forward.

0: 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一首就是我，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好。
1: 我是刘帅，好帅又回来了，朋友们。
0: 依然
1: 是在四点多这个时间陪伴着朋友们。昨天是入伏了是吧？
0: 你是跟着伏天回来了是吧？伏娃
1: 伏嗨，昨天入伏了。昨天入伏的话，今天就算是伏天正式开始。伏天刚开始，世界杯快要结束了。
0: 这俩事儿之间有什么关联？
1: 在我这儿就有关系了，是吧？
0: 哎呀，
1: 主要是想提醒大家，你看今天凌晨的半决赛结束之后啊，这比赛真的是快没了。你看，怎么讲呢？就今天凌晨是3点钟英阿大战，我也不知道球迷朋友们看没看啊。
0: 反正你甭问别人，你是没看。
1: 对，我倒是想看的。我本来想着，我说，哎，后边就还剩两场比赛，一场是5点，但5点这场呢，不想看，因为它是个3-4名决赛，没意思。
0: 哎，
1: 决赛又是3点，我本来想着，哎呀，不行，看看英阿大战，多么，有看点的一场比赛啊！结果还是没起来。哎，5点多我醒过来了。
0: 我判断你没看的原因是因为你这一天都挺精神的，我看着
1: 不是特别困。哎，5点钟醒来，其实有的时候啊还能看着那点球分胜负呢，我一看也没有，啥都没有，我就知道就是比赛可能早就结束了。后来我就了解到连加时都没有，直接下半场补了11分钟嘛，比赛就结束了。结束的时候啊，我看了看回放，就是阿根廷的球员在疯狂的庆祝进入到决赛了。英格兰的球员呢，他多多少少有点失落，有的还在发泄心中的这种愤懑。我看到贝林还推了那个人家阿根廷的一个小球员，年轻的，还推了人一把，这事儿还没完，不知道会不会加罚。就后来呢，镜头就对准了梅西，哎呦，这时候世界名画出现了。
0: 什么？
1: 就是你说那个背景是什么？就是那个球场上大家各干各的，有的在那疯狂的庆祝，有的在那这那，只有梅西一个人坐在那儿，表情非常的平静，眼神很深邃，就坐在那儿看着远方。就是怎么讲，我的理解是他带领着球队杀进了这个决赛，对吧？不管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有没有捧起这个大力神杯，对吧？不重要了。我觉得他可能之前也说过嘛，这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
0: 是，
1: 我觉得他没有遗憾了。
0: 而且他每一场表现还真的不错，包括这一场他也助攻，然后最后让破门嘛，对不对？就是
1: 这个我真的是反向指标啊。在世界杯开始之前，我说，哎呀，梅西在阿根廷的意义更多是象征性的，
0: 结果人家场场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 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梅西阿根廷走不到现在。
0: 是的
1: 是
0: 的，是
1: 吧？没有人知道，就是我刚才说到了，就他坐在球场当中的那一刻他在想什么，可能只是想一个人静静。
0: 天哪，这个词儿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过了。我想静静。
1: 是，其实哎，不仅是球星，这个我们这种爱好者啊，有时候踢完球也这样，就坐在那儿想一个人静静。
0: 那你是累了吧？
1: 没劲儿了，朋友们。今天我们想借着这个，也想跟朋友们来聊聊，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一个时刻想一个人静一静的？我觉得应该会有啊，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来平台上告诉我们。
0: 好的，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哪一个时刻也想一个人静一静啊？
1: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周杰伦的一首《安静》。周杰伦什么时候想静一静？有钢琴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在那弹。
1: 你还挺了解他的。
0: 对，《安静》这首歌的 MV 就是这样的。
1: 嗨，我以为你平时挺了解他呢。
0: 暴露年龄了。
1: 哎，说的跟周杰伦多亲一样。我想说，哎，刘帅怎么知道人平时要什么什么安静的？猜测。
0: 今天是一个有关于安静的话题，对吧？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一个时刻，你也是想一个人静一静，远离喧嚣。哎，
1: 我看到平台上十二月的这个留言，我觉得真的也就这个时刻哈。他说就是电影散场的时候，
0: 哎，
1: 特别是那种有点深度的片子，不是很闹的那种哈。影片结束呢，我都会静静的看字幕缓一缓。嗯，
0: 这个时候最怕有人站起来鼓掌。
1: 这个时候还很害怕什么呢？就是你收拾卫生的阿姨过来说，
0: 突然间打断了这段那个
1: 静静。
0: 是，现在我发现那个工作人员一般也会稍微的抻一抻。
1: 那是因为怕有彩蛋。
0: 对、
1: 啊、
0: 他们也不会说这边一结束一走字幕接着就进来，一般他们等那个字幕吧，走个大半截了，哎，快结束的时候会进来提醒你一下。
1: 对，
0: 差不多了啊，你也不能一直在这静。这是 Servi 说，健身之后吧，出了很多汗，也不想擦，就坐在那儿让他们静静的流淌。他说我的眼神啊，同样的深邃。
1: 嗯，放空了。
0: 你也是累的。
1: 对，放空了，
0: 就那会儿不想动了，主要是。
1: 哎，你说到这个是的，你比如你这个健身之后啊，或者你跑步之后啊，真的全身出透了汗的那一会儿，哎，确实不想动啊。
0: 啊，累归累，
1: 嗯，
0: 不想动归不想动，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就那个时刻其实还挺舒服的？
1: 那当然呢，
0: 就是把自己的这种力量都消耗掉，
1: 嗯，
0: 完了之后呢，出了很多汗，就是一种虽然说你是付出了，但是呢又。

0: 有所收获。
1: 那当然、
0: 哎、
1: 不然的话健身和跑步这种枯燥的事情为什么会有人坚持得住呢？你想想，它一定是有某种这个多巴胺的释放之后，
0: 是是是
1: 你的那种快感啊。
0: 哎，你这一下提升了，还多巴胺呢。
1: 哦，你看，贾峰东说我不敢静静，等财务自由了，我每天都想静静。但是事实上是这样的、
0: 哦，
1: 等你财务自由了以后，你也静不了了。
0: 是。
1: 啊、哦。
0: 你现在抽空静一静吧，
1: 你现在能静静就赶紧静静吧。
0: 大家继续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有没有哪个时刻你也想一个人静静，一个人静一静的时候也不能啥喝了都没有，咱得准备点喝的，朋友们。
1: 不是，往往呢喝的能让你静下来。
0: 哎，是的，
1: 嗯，
0: 就比方说我们本周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什么柚子茶呀，包括这个赤小豆薏米茶，就是夏天，朋友们，你特别是下了班之后回到家，有的时候你不一定马上就想吃点饭呀什么的，就想回去之后到家把那个你准备好的这个喝的往杯子里一倒、
1: 嗯、
0: 坐那儿静一静，
1: 对，
0: 喝口水。
1: 说实在的啊，这两年特别流行冷泡茶，这两款都可以把它做做冷泡来用哈、
0: 嗯、
1: 咱首先说这个恒寿堂的蜜炼柚子茶，闪电优选给到大家特惠呢是39.9元两罐，每罐是500克，同时呢还有这个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
0: 嗯、
1: 这个呢是两罐45元啊，每罐330克，就是特别适合夏天。一个是这个蜜炼柚子茶呢就是比较清新解渴啊，那这个赤小豆薏米芡实呢，说实话这两天雨又比较多，然后夏天的湿气比较重、
0: 嗯、
1: 对，大家也可以喝一点、啊、
0: 哎，说到这儿呢，我还刚看了一个冷知识，说伏天之前大家可以喝点那个绿豆汤
1: 哦，
0: 伏天之后呢，就是进入到伏天之后呢，喝这个红豆水
1: 哦，
0: 这个赤小豆不就是红豆吗？
1: 那正好，对对对对对、
0: 啊、哎，大家就可以下单咱们这个赤小豆薏米茶，咱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都很合适。你看这个蜜炼柚子茶是2罐39.9元，这个芡实赤小豆薏米茶是2罐45元，都不贵啊，而且呢每一罐的量还都不少。
1: 是的，喜欢的朋友呢微信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下单啦。
2: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3: 3、2、1，
4: 点火。
5: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2: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6: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7: 公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8: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9: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2: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公安部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国家医保局消息，601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形式审查。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中国科技馆2026年暑期系列活动全面开启，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科普内容。夏季高温，很多人长期待在空调房，容易出现头痛、关节酸痛等不适症状，也就是俗称的空调病。想要舒适又不伤身，记住这四个科学吹空调的方法。空调温度设置26摄氏度为宜，严控室内外温差，增加室内湿度，缓解空气干燥，定时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定期清洗空调，减少细菌污染。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青岛、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潍坊、鲁西北和鲁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0: 向云端啊，如果是朋友们一个想一个人静静的时候，也可以听一下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还是比较符合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的啊。
1: 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蝴蝶说每天都想静静，就是他属于一个特别爱独处的朋友。
0: 是
1: 啊，
0: 他说我们今天聊这个呢，一方面是喜欢安静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还有就是平时不是特别爱一个人独处，但是呢。生活当中就是有某一个时刻你就想一个人静一下，
1: 哎，
0: 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嗯，
0: 不枉长安说呢，必须是发了工资之后吧，想一个人静静。
1: 哎，就是这两天不是这两天，今天我们就有这个情况。
0: 加菲说的这个跟我小时候很像，
1: 啊，
0: 但是他是中学的时候，我中学的时候已经
1: 没空了
0: 、啊，哎，他说小的时候也不是很小，中学时代有时候心情不好就去铁路旁边去静一静，看一看着火车飞速驶过之后会释然很多。哎，我刚跟那个豪姐说，我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就在路边看那个火车来来往往，一看能看一下午。
1: 你那个小时候呢是观察火车，而他呢，加菲呢，其实是心情不好的时候用这种方式来放空一下。
0: 但是我妈妈说就是那时候大人们对我的这种行为都表示不解，就他一个小孩就坐那个大门口看火车能看一下午，非常不解。
1: 是对于很多小男孩来说，那可能早跑到不知道哪去了，
0: 那个时候可能静不下来啊。
1: 哎，你看，好多朋友说帅哥这两天难道是请假去想静静了？其实帅哥是一个很安静的男子，从小就安静。是
0: 我下了班，我下了节目就可以静静，不用专门请假了，朋友们，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你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个时刻就想一个人静一静啊，给我们来沉淀一下这个话题。
1: 哎，刚才他还说，你看帅哥也能踢球，也能安静，你看这是比较全面，
0: 叫什么？静若什么，动若什么？
1: 对，但说实话，说到全面，他比不上希斯黎全能乳液，
0: 那差远了。
1: 他不是全能，他是全面。人这个希斯黎全能乳液
0: 全能啊，
1: 全能啊，
0: 全能什么概念？
1: 哎，
0: 全肤质都能用啊，特别是这个季节也很适合，对吧？夏天
1: 其实更适合夏天，为什么呢？因为它首先这个容量挺大的，它一瓶啊是125毫升、
0: 哦，
1: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它可以让你精简护肤，因为它毕竟全能嘛。因为我们现在啊护肤的步骤挺多的，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但是实际上夏天很容易出汗呐，
0: 是
1: 什么的啊。
0: 就虽然我是一糙男，但是这个，就是我也觉得夏天，你觉得说，哎呦，空气湿度大，皮肤应该好，其实也不然，
1: 也不然。
0: 出油多的话，这个皮肤也觉得它很不舒服。
1: 所以呢，这样一瓶呢，其实它能搞定很多事情啊。你比如说咱们，比如说屏障啊，修护屏障啊，对吧？还有呢，维稳呐，舒缓呐。然后有朋友说那个，我想哎，干皮油皮的都能不能用？都能用，
0: 哎，
1: 它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关键是呢，平时确实挺贵，125毫升，商场已经卖到2200了。
0: 是的，125毫升的希斯黎全能乳液，官方旗舰店卖到2000多。咱们现在闪亮优选的清仓特惠599。还是两瓶，
1: 哎，
0: 一瓶不到300啊，朋友们，
1: 这真的是很合适，很合适啊。那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其实一瓶囤下来能用很长时间，因为它125毫升还挺大的，一下到手两瓶，其实大家我们这个小姐姐们，就是我们的这个选品小姐们说大家半年够用，我觉得其实一年都 OK 的。
0: 是吗？
1: 挺多的量。
0: 哇塞，那
1: 你每次也不用抹太多这种乳液啊。
0: 那真的是省了大钱了，
1: 是
0: 对吧？能用接近一年的时间。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啊，就会有一个对话框，回复秒杀，朋友们，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再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北京时间17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2: 越爱听越美好。
1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经典。
1: 来自蔡依林，看我七十二变啊。我估计在演唱会上大家都是跟着蔡依林在舞动，
2: 那当然，
1: 要是我就是静静的一个人看她七十二变。
2: 你买了票了吗？
1: 每个年龄段可能习惯真的是不一样啊。
2: 哎、
1: 到了咱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当然这个年龄段也不一样啊。70、80、90、00可能都有，大家都可以来说说，有没有哪个时刻，你就生活当中的某一个时刻，你特别想一个人静一静啊？
2: 奔跑，虽然他的名字动感十足，但是他说呢，写工作总结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是最需要的，就是安静了。
1: 嗯，
2: 有一点噪音呢，我的思路都连贯不起来，所以我工作总结大部分都是下班之后在家里写完的。
1: 其实不光是工作总结啊，奔跑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你在创作的时候，
2: 嗯，
1: 你就是在写一些东西的时候，你都是需要安静。我的习惯是这样的。就是平时咱们，当然了，我们现在抗干扰能力都比较强了
2: 啊
1: 日常的工作，咱办公室虽然说这个嘈杂一点也能完成。
2: 咱办公室嘈杂吗？
1: 有的时候会有点，就是有突然间不知道谁引发了某个话题的时候，比如说前段时间那个，大家去看那个演出，你知道，
2: 哦，
1: 确实得嘈杂了半个小时，讨论的非常的热烈。我觉得对我写稿的略有点影响，但是不大啊。哎，其实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你在创作一些东西的时候，可能都是需要安静的吧。
2: 哎，是，
1: 嗯，
2: 就是你会沉下心来才能够把这个东西写好吧。
1: 你的那些想法，它需要一个东西把它链接起来。
2: 哎，
1: 这个时候需要静一静啊。
2: 不过说实话啊，那个奔跑又把我最近的工作状态也这个应和上了啊。
1: 他都跟你说了，让你下班之后回家写。
2: 加班。
1: 回家就能静一静。
2: 没事，喝个美式，说看到美好的景色啊，照相啥的我都不感兴趣，我就很想找一个很好的观景平台。
1: 嗯，
2: 然后呢，人少的地方，一个人坐在那里享受大自然的美好。我觉得他肯定还要再配一杯美式就更好了啊。
1: 那是，哎，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到了景点，很多人就呀拍照什么的。我有的时候也是，我找一个位置，我就静静的
2: 看
1: 风景。我就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那个
2: 赛里木湖
1: 不是赛里木湖，是还有就是好多年前咱们是跟听友们去欧洲嘛，他们都去看表了，只有我一个人坐在湖边。
2: 那是你买不起吧。
1: 只有我一个人坐在湖边看那个天鹅什么的。
2: 那个时候可以喂天鹅的，你喂了吗？
1: 是，我倒没喂
2: 啊
1: 就看看。
2: 嗨，
1: 我一个人坐在那，他们都去买表去了。
2: 太心酸了，其实这个静静是被迫静静。
1: 是是是，就像是这个黑绷带，你要说去商场我也买不起啊。对不对？
2: 对，那个黑绷带咱们现在价格大家都知道啊，嗯，这个3800块一瓶，两瓶7600，对吧？
1: 是的。
2: 那说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上周卖的时候都卖光了，一下就没有了啊。
1: 是。
2: 还没有拍到的朋友现在可以赶紧的来拍，我们是1999元两瓶正装的量，再送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你不要瞧5毫升的旅行装，啊，
1: 也不少钱
2: 的。这个你核算到1毫升它也很贵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2: 拍一发四啊，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连锁员，掌上海关 APP 可查，掌上海关小程序也可查，大家放心哈。
1: 是的，就上周有的朋友来问说怎么没了。哎，上周确实是没了，我们现在又组了一个新的套组。
2: 嗯，
1: 哎，两瓶正装的量之后1999，另外呢这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正好呢大家暑期出游啊，或者您日常出差啊，都能用得上。
2: 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3，直接回复3就可以蹦出这个链接了啊。趁着有活动赶紧买，因为今天是周四吧，可能也就卖周四，嗯，周五这两天，因为库存也确实不多。
1: 是。
2: 跟大家说，算下来一瓶999元，1000元还不到呢啊。
1: 嗯。
2: 这个真的是很难得申请到的价格了。
1: 是。现在天气比较热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在户外。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你在户外特别热出汗，你还觉得还好，你就没觉得怎么样。但是如果说你从这个户外回到屋里面，哎，吹一会儿空调，整个人静下来了之后呢，你这个时候就觉得说，哎呦，我刚才出去这一趟好像那个皮肤都被晒伤了一样，就有点刺痛啊，或者那种敏感的感觉，就这个时候你也得用上这个黑绷带。
2: 哎，说到黑绷带，其实它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感受到它美其名曰嘛，绷带嘛，就是大家如果皮肤你会觉得有点松卡垮呀，暗沉呐，小细纹呐，或者你真的就是想让它把停留在你现在保养的这个年纪，你就可以用到黑绷带了，
1: 而且还能急救。 还具备这样的一个效果。大家呢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就回复阿拉伯数字三、就回复阿拉伯数字三就可以看到链接。咱们现在是1999，到手整整两瓶，再送两瓶旅行装。这个核算下来这个价格还是相当给力的，
2: 现货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大家赶紧来冲吧，发送数字三就可以了。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了。

0: 来自林志炫，每天想你一遍。年轻的时候啊，想静也静不下来。
1: 哎，
0: 那时候恋爱脑，每天何止想一遍。
1: 你是这样的。
0: 今天是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没有哪一个时刻你特别想一个人静一静的？
1: 哎，
0: 来平台上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沉默是金说，一直呢都是属于偏孤独的人，成年之后除了工作大部分时间也是一个人。以前呢我有一个单独看山看海的好地方哈，常常去发呆，后来呢改成海岸线景点了。现在一般心情不好呢，我就找找家里有什么需要维修的，要么就看看书，摆弄一些小玩意儿，再就是翻翻购物车收藏夹，实在不行啊就请客吃饭吧。
0: 请客吃饭怎么静一静？
1: 那没法静啊，
0: 大家不聊天的嘛。
1: 哎呀，
0: 哎，陈默是金说的这个地方，我想在线上也问问啊，我感觉像是那个威海市区北部，比方说远遥啊那边的那个他说的那个地儿，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1: 看山看海的好地方啊。
0: 对，那个地方风景确实是好。我记得好多年前那时候还没有完全往旅游那个方向开发的时候，就真的是特别适合一个人去那儿静一静，因为没大有人儿。
1: 嗯，
0: 现在去旅游的也多了。
1: 嗯，就变成很多的这种海岸线的那种景点了哈。
0: 是这个李宁说，对于钓鱼佬来说最想静一静，因为喧闹的东西真的会耽误上鱼，所以就是钓鱼的时候万一来动静啊什么的，可能耽误那个鱼咬钩，是吧？
1: 哎，这是啊。其实刚刚说到美景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你曾经讲过在赛里木湖，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好多咱们的听友们都各种拍照啊什么的。你说你就坐在了那个湖边，然后好好的。
0: 我上往山上稍微爬了爬，
1: 嗯，
0: 找了一棵大树，我就坐在那个树底下。因为新疆的天气是这样啊，即便是现在就是七月份。你在太阳地儿底下就真的觉得非常热，但是但凡你能找一个树荫底下坐一会儿，哎呀，那个你在那儿坐着的时候就不断的有那种凉风吹过来，就很凉快。哎，你知道吗？对于我们在济南生活的人来说，就觉得很神奇，因为你在济南，你找什么凉音儿，
1: 它都是
0: 它也是热的。真的，我当时去之后就怎么讲，就觉得很神奇。
1: 哎，
0: 你只要是能给你遮挡一下。树啊或者是有建筑给你遮挡一下，你在那个凉荫底下坐一坐，马上那个汗就消了。还有就是我看前两天也有朋友说是去新疆，热归热，但是其实不怎么出汗，因为它空气湿度没有那么大。
1: 对，而且新疆的美景啊，就这些年热度为什么越来越高呢？有好多朋友刷过一次之后还想再去第二次，
0: 因为大。
1: 哎，对，一个是比较大啊，
0: 哎，
1: 再一个就是它确实是除了美景之外呢，包括美食啊，
0: 哎，
1: 包括瓜果梨桃啊，其实都是特别好的啊。
0: 而且一年四季去到新疆，你看到的景致吃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1: 哎，
0: 那要说美食最丰富的，那还得是夏天。
1: 对，
0: 就现在这个时候瓜果梨桃什么都熟了，同时呢你想吃的那些辣条子呀，这羊肉串啊，它夏天也能吃到
1: 啊。
0: 哎，
1: 是的，
0: 齐全的。
1: 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去新疆的话呢，我们八月份的行程啊再一次跟大家提醒一下哈，因为我们每次的这个行程都是精品小团，为了让大家更好，这个怎么样体验更好一点吧，所以不是说那种很多人一起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想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打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然后发新疆两个字呢，您可以看到行程时间呢是8月4号到8月11号哈。
0: 哎，七月份的行程都已经是满了，大家如果是想跟着我们去新疆呢，现在就是8月4号的行程，大家可以打电话咨询，提前预定名额。如果说还有什么想了解的，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个新疆，你先来看看我们那个行程的推送，
1: 哎，
0: 里边写的非常的详细啊。
1: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记得一定打电话0531-8266-755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天秋
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经认证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警惕借保险客户旅游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套路。国产电影《八仙》发布《乘风破浪》版海报及终极预告，宣布从7月24日提档至7月18日上映。影片以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故事《八仙过海》为灵感。油麻迎新执导，张若楠、金靖领衔主演的电影《想你了》发布终极预告，将于7月17日全国上映。今年三伏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属于长三伏。中国气象局提醒公众，应及时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等。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青岛、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潍坊、鲁西北和鲁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

0: 来自黄品源，泪光闪闪。有的时候觉得伤心的时候啊，就想一个人静静。你看张友友就说了，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想找个没人的地方，什么都不干，就静静的坐着。可惜这个也做不到，因为我们的手机不能关机。因为工作这些原因，手机，你不光他像他说的这种情况，可能还不只是不能关机，你还得让他那个提醒啊，你能听得到。你如果说全该关了静音，来了电话来了什么你听不着，那不就跟关机是一个效果？
1: 对，
0: 是吧？
1: 所谓这个静静啊，我觉得大多数时候就是当人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因为你可能比较欢呼雀跃的时候，你很难静得下来，
0: 是的，
1: 是吧？而且一般这种时候呢，如果有旁边哪怕是这个人没有在跟你说话，在跟别人说话，你都会觉得他好烦呐。
0: 嗯，为什么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你刚才也说了喧闹的时候，我们今天这灵感就是今天凌晨的这个。
1: 阿根廷跟英格兰的这场
0: 比
1: 赛，
0: 对，这个
1: 比
0: 赛结束之后啊，阿根廷的球迷在那儿欢呼雀跃庆祝进入到决赛。英格兰的球迷虽然没进呢，包括那个球员啊，也都在怎么讲，就是想发泄一下心中的那种烦闷。
1: 哎，
0: 只有梅西一个人坐在那里，这个就是表情非常的平静，眼神非常的深邃，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我们觉得他想静一静。
1: 哎呀，其实要到他这个程度，静静也就静静吧。
0: 是的呀，他真的是我觉得他可能这个时刻觉得自己就完成了这个历史的使命了，把阿根廷扛到了这个决赛，对吧？夺不夺冠不重要了，他已经倾尽自己的所有。
1: 而且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怎么讲，天才球星吧，算是啊，他们这么多年状态一直能保持这么好，因为包括我们刚才在讲这个梅西，在这次世界杯当中每一场比赛其实他都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决定性的作用，是吧？
0: 我之前还觉得他主要是精神领袖，现在发现
1: 不是，
0: 就是这个球队还真的是靠他。
1: 对，所以说就是有的比如说非常好的产品也是这样，它就是一个定海神针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你像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其实在雅诗兰黛所有产品当中，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定海神针，它都热卖40年了，它每一次推陈出新，就是革新然后再升级，革新再升级，依然是有很多全球的这个所有的喜欢它的朋友还在不断的购买它，而且它曾经创造过15秒就卖出一瓶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就说明什么，它真的是非常好用，大家能够感受得到的。哎，它每次升级也能够带来一种不一样的体会，对吧？
0: 球员保持状态，靠的是自己的那个能力啊，天赋啊，那咱们保持状态还得靠小棕瓶，对吧？他给咱赋能，朋友们。
1: 说到他能赋能呢，也挺贵的。一般能赋能的东西，他都不便宜。
0: 那没错，
1: 是吧？他的官旗价是3980元。那么现在呢，我们的福利价再跟大家说一说，本周给大家特别申请的699，到手两瓶，相当于1.7折的价格了，限量100单，也确实不多了。周四了嘛，
0: 是的。
1: 没买的朋友得抓紧时间发秒杀过来哈。
0: 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搜索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就回复秒杀，咱们100毫升2瓶699一瓶，300多块钱，而且呢保质保真，手续齐全，大家去这个掌上海关 APP 啊，或者是其他的平台都可以查到相关的产品信息，
1: 哎，
0: 放心下单就可以。
1: 因为我们这个价格很难申请到啊，所以有活动的时候大家赶紧来囤699，到手2瓶啊，都是100毫升的，赶紧来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矮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银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来自苏有朋擦肩而过啊，我觉得苏有朋这首歌也很适合一个人静静的时候听，
1: 对，
0: 哎，旋律非常的舒缓。
1: 阿峰说想安静的标识方法有很方式有很多哈，比如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比如说跟老婆斗嘴，斗不过的时候都会安静下来，这是一种释放，也是一种让步。
0: 斗不过的时候想静静，
1: 那斗得过的时候呢？
0: 就一直斗
1: 啊。不对不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两个人因为某件事情辩论起来了，你就开始哎那个慢慢的让步啊，不再吱声了，哎，是个好事啊。
0: 其实我觉得阿峰说这个特别好，
1: 嗯，
0: 斗着斗着不斗了，这不就是一种让步吗？
1: 对对对，
0: 就是虽然没说话，但是他的潜台词是咱别吵了，对吧？静静静静吧。
1: 你看那个星海说每天跑步之后我啥也不想，就想一个人静静静20分钟就足够了，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在跑步的过程当中，虽然你是在跑啊，但是你整个人的那个状态可能也会比较静，
0: 对，
1: 啊，
0: 虽然你的身体在运动，但是可能脑子当时静了，
1: 哎，放空了，
0: 哎，但是你的习惯是我在跑步的时候实际上我感觉我的脑子可能还在思考一些问题，还没有完全的放空自己，哎，
1: 对，
0: 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有没有哪一个时刻啊，你想一个人静静？
1: 护肤的时刻可以静静，
0: 不是，看见赫莱娜那价格的时候，我确实想静静，太贵了，赫莱娜这个
1: 静静是能给你买呀，还是怎么着？
0: 静静不如闪亮优选，能给我们打折。
1: 对，你知道吗？就是它一瓶要卖到3800，那然后两瓶的是7600，大家算算自己的工资跟这瓶面霜之间的关系。
0: 别算了，扎心。
1: 然后呢，我们现在给大家建下来是1999元两瓶，就是说，其实1999元相当于7600块钱。
0: 嗯，
1: 哎呦，你这算多划算？
0: 什么叫能买的东西在
1: 对呀
0: 黑绷带这块能画个等号，
1: 是的，
0: 哎，都能买到这个黑绷带面霜，前提是平台不一样啊，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对话框回复3就可以看到黑绷带面霜的链接了，
1: 对，
0: 1999之后到手两瓶，那一瓶就是基本上就算是1000块钱吧。
1: 对
0: 啊，哦，不到，我们还送两瓶5毫升呢。
1: 是的，
0: 你这么算下来，一瓶都不到1000块钱了。
1: 拍一发4，到手是4件啊，两个大正装，然后两个那个旅行装，5毫升，5毫升，你算算7600，你从里边抠5毫升，1毫升多少钱？
0: 这两瓶5毫升10毫升啊，完了呢，大家暑期出去玩呀，干嘛的？就出门的时候用这个。旅行装，因为它好带嘛，对吧？在家就用这个大瓶的就行。
1: 而且呢，咱们只有啊350组，大家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这个发送数字3，每个 ID 呢限购2件啊。350组其实就是你算算，它没多少，因为它两瓶的嘛，
0: 700瓶、
1: 啊啊。对对对，
0: 不是，大家就早点下单，因为我们上周有的朋友都没买着，
1: 是
0: 我们现在正好是有货，有这个套组的话，大家。借这个机会就可以给自己囤上，回复阿拉伯数字3，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3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来自梦然的是你，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是我，哎，是我该亮出身份的时候了。
1: 你的身份是什么？
0: 我是阿粉。
1: 哎呀，我怎么没觉出来呢？
0: 是当这个世界杯进展到这个决赛阶段的时候，
1: 嗯，
0: 啊，只剩下决赛了，决赛就是西班牙跟阿根廷，那我就说我是阿根廷的粉儿，因为没得支持，
1: 没得选了啊。
0: 是。说真的啊，也没有那么夸张，但是我记得我以前在玩这个实况的时候
1: 啊、哦，
0: 我还是经常会选择阿根廷队的，所以我就算是阿根廷的粉丝吧。
1: 那你的战绩如何呢？
0: 还行吧，反正对电脑基本上是能打到最高的那个级别
1: 哦。
0: 哎，反正我不改数据啊，有些朋友玩这个实况足球改数据，
1: 对对对，
0: 实在是太没意思了，改数据。
1: 咱们就看看决赛的时候最后的结果吧。
0: 预告一下决赛吧，因为今天凌晨这比赛结束之后，半决赛就全部都结束了。世界杯朋友们，世界杯真的只剩下两场比赛了。
1: 嗯
0: 啊，你再不熬夜看都没得看了。周日的凌晨，就是周六的晚上，周日凌晨三四名决赛，5点钟这个可以看，5点钟我是能起来的。啊，就是早起一会儿行，但是你3点我确实是
1: 你年龄到了5点自然醒了。
0: 对对对。周一的凌晨，就周日的晚上，周一的凌晨是最终的那个决赛啊，
1: 嗯，
0: 冠亚军的决赛，法国啊，不阿根廷对西班牙，怎么看错行了朋友们，
1: 心里各种不服，法国为什么走了。
0: 阿根廷对西班牙啊，昨天晚上除了有这个，就是对，昨天晚上没有啊，就是昨天晚上有那个网球的比赛，
1: 嗯，
0: WTA 250雅典站，郑钦文6-4、6-1战胜了米契奇，晋级到本站的8强，两连胜吧，应该是两连胜，
1: 啊。
0: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你可能会说，哎呀，对手这对，不管咋说，就我觉得郑钦文起码这个状态比前一段时间又稳定了。
1: 其实对他来说，这个胜利是更增强他的信心的啊，
0: 嗯，
1: 因为在之前确实打的有点，我觉得他自己都有点灰心了。
0: 嗯，慢慢的恢复到正常，我觉得是这样。可能，那之所以之前你说他为什么那段时间战绩比较差，我一直觉得他有可能就是还是太着急了，
1: 嗯，
0: 就觉得自己恢复的差不多，马上就想上场比赛，马上就想拿成绩，嗯，但是就是可能你身体，因为他那个因为手术休息的时间还是挺长的，你可能你觉得身体恢复好了，但是你那个比赛的状态可能还没有恢复，
1: 还没回来，
0: 还是需要通过一定的时间去找一找啊，再给郑钦文一点时间。
1: 嗯，
0: 昨天晚上还有 U17 女篮世界杯的比赛，这届的中国 U17 女篮的整体成绩表现都还不错。昨天的1/8决赛，咱们是83-60大胜拉脱维亚，这样的话成功的晋级到了8强，朋友们。嗯，
1: 根据官网的数据呢，这是中国女篮 U17 近10年的最好成绩哈。上一次呢是进入8强，还是要在2016年，
0: 嗯，
1: 这都10年了，
0: 10年了啊。那这次呢，我觉得还好，就是咱们1/4决赛。17号就明天的1/4决赛，对手是加拿大，加拿大当然也比较强，但是还没有强到，就像西班牙呀，跟美国女篮那样，就是完全不能无法战胜的地步，还有的打。咱们只要是战胜了加拿大这个 U17， 咱们进入到4强，我觉得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我们这届的这个比赛任务就完成初定的目标了，
1: 嗯，
0: 就挺好了啊，希望有更好的一个发挥。明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赛。
1: 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对酒当歌说，英格兰对战阿根廷，我眼看着他阿根廷7分钟
0: 进
1: 了打球啊，
0: 就是这届世界杯这种大逆转太多了，而且很多的最后的逆转都是在90分钟左右，太吓人了这个。大家也可以来咱们视频直播间聊一聊啊，
1: 嗯，
0: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回复个直播，扫码可以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没有哪个时刻想一个人静一静，有的朋友可能晚上去看星星，那个时候也能静一静啊。
1: 一盘 Apple 他说，上班的时候我就想静静，一到单位就想闭麦，
0: 什么话也不想说。
1: 我觉得你更想把同事们都闭麦，
0: 是因为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1: 有可能啊，把同事们把领导们全都闭麦啊，这个环境就安静了啊。
0: 但是你看有的朋友这个工作还不能完全的没有交流，
1: 那比方说咱们就不行，咱们要闭麦之后这个节目就没法进行了，
0: 没法干了。
1: 对，
0: 那大家就
1: 分工作啊，
0: 哎，大家继续来平台上聊聊吧。就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一个时刻你很想一个人静一静？
1: DC 说必须是辅导孩子学习的时候啊，每次结束之后我就想静静。
0: 还好现在到暑假了，对吧？咱可以把这个东西先放一放，起码不像每天就是日常上学那个时候每天写作业辅导作业那个压力那么大。
1: 你知足吧，现在这个阶段你还能辅导，往后你辅导不了了。
0: 辅导不了了，那么正好可以自己
1: 静
0: 静
1: 了
0: 吧，
1: 彻底静了。
0: 就不用操这个心了嘛。最怕的就是你还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1: 这才难受呢，
0: 啊，
1: 你说啊。
0: 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平台上互动啊。当我们想一个人静静的时候，可以来闪电优选，这个时候也不用说话，不用干嘛，你就自己挑就行了。
1: 哦，花钱让自己静静，
0: 哎，花钱让自己静静，
1: 主要是花小钱办大事，让自己静静。
0: 是，大家挑挑咱们这个洞洞鞋，我觉得这个季节正好穿洞洞鞋的时候。
1: 没错啊，大家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一个秒杀，咱们的卡罗驰的洞洞鞋的价格又给大家申请到了129元起啊，而且是多种款式，大家必须发秒杀进去选一选。你像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等，就是每一个。这个款可能喜欢的朋友都不一样，对吧？
0: 是，前段时间有朋友想买还没买着，现在可以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因为我们每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些货，它真的它不是说敞开供应啊，你像这个价格它就是这么一批，
1: 对
0: 啊，就像上次你可能来晚了，可能我非常理解，但是大家有的时候就上下班的路上听到了说，哎呀，我行，我一会儿到家我再看，到家就忘了，
1: 然后就没了，
0: 第二天又忘了，反正。当想起来的时候没货了，大家还是这样，在平台上您回复个秒杀，
1: 哎，
0: 你先把那个链接拿到，这样的话呢你等着有空的时候啊，你去打开挑一挑就可以了。
1: 是的，大家直接发秒杀就可以哈。歪歪说，下班以后到家呀，会坐在车里自己静一静，听听经典音乐广播是最放松的时刻了。
0: 是的，我就想说，很多的朋友都是曾经都是在节目中提到这个事儿，就是听我们的节目，有的时候到了停车的地方，到了车库，到了什么停车场，不想下车，想自己在那个车里边再听一会儿，再静一会儿。
1: 那
0: 我们
1: 既然人家要静一会儿，你就别再说话了呀，赶紧放歌吧。
0: 咱静一会儿，听个歌吧，朋友们。一会儿是来自张学友的《吻别》啊。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7: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8: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近日，济南市人民政府网站印发通知，自2026年8月15日起，济南市行政区域内全域禁止使用国一及以下标准机械和国三及以下标准厂内柴油车辆。今天起，济南公交开通试运行 M11 路小微博微循环线路。M11 路由地铁转山西路站一口开往地铁转山西路站一口环线。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发文官宣，刘彬彬、赵建飞、德尔加多分别租借加盟武汉、深圳、大连足球俱乐部。由邱礼涛执导、刘青云领衔主演犯罪电影《复仇的人》近日在香港开机。电影改编自香港作家陈浩基的推理小说《网内人》。迈克尔·杰克逊传记片《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全球累计票房已超过10亿美元，成为影史第一部10亿美元传记片。想让柠檬水更好喝，可以去掉柠檬籽来减轻苦味，用热水泡释放柠檬皮中香味物质，会适当掩盖酸苦的不适，更容易让人接受。泡好后最好放凉后再喝，低温下酸苦味也会相对淡一些。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青岛、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潍坊、鲁西北和鲁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陶喆的一首《天天》。
1: 嗯，
0: 时间来到18:40，节目接近尾声，我看到了 DIA 发过来的这个内容，我就在想，那你天天都可以静一静、
1: 啊、
0: 为什么？因为他说中年牛马想一个人静静，也就是等着接娃的时候了吧，那不是天天都有机会静静吗、
1: 哦、
0: 接娃。
1: 你看刚才咱们透彻人生说的，他的名字真是透彻呀啊！他说孩子这么累，孩子压力大，为啥不让孩子静静啊？有的时候聒噪的是你们好吧，在旁边又要辅导什么的，还辅导不到点儿上、哦，
0: 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1: 真是。这个时候还收到了蓝龟的小作文、哎、啊。
0: 对，我们给大家也说说吧，就是如果你真的想一个人静一静的时候，可以去蓝龟的家乡，
1: 嗯，
0: 就是沂水，他把沂水说的简直是太美了，
1: 对
0: 不对？
1: 他说我们沂水呀，夏秋最美，这个醉呀是用的那个迷醉的醉
0: 啊、
1: 哎，
0: 就是这怎么还跟文案一样的？
1: 嗯。他说夏天有潺潺河水可嬉戏，有故夏湖畔周边的几大旅行目的地休闲放松、
0: 嗯、
1: 还经常有年轻人的音乐节，有避暑的地下大峡谷，有各个特色固定，还能欣赏到夏季银河。
0: 蓝龟曾经给我们特别的推荐过这个固定，固定其实就是那个山顶上一个大的平台、
1: 嗯、
0: 因为 那一块一般来说是个大石头，
1: 因为固就是上面比较平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固就是暴毒固那个固啊，完了呢，他这个他就说，但他因为他比较喜欢摄影，他说，他就经常去到那个固顶就拍照，
1: 嗯
0: 啊，夏天的夜晚可以拍到银河，特别的美，
1: 对，
0: 秋天他说呢，就是，有那个柿子树，事事如意，哎，非常的漂亮，而且可以在农村找个小院吃个农家菜，打个牌，吹吹牛。啊，旁边再有个小狗小猫的，就觉得这生活太好了。
1: 人家写这么文艺的那个，让你全体解释了，
0: 我得给大家通俗一点说，怕大家因为这个东西，你不觉得它不够口语化吗？
1: 这也确实是、啊，
0: 咱从这个平台上说出来就有点奇怪。
1: 蓝威说他写的这一段，他自己觉得特好，特想艾特沂水文旅来给他点个赞
0: 啊！咱这看看收音机前有没有沂水文旅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点个赞啊！
1: 点个赞啊！
0: 其实确实，这个有的时候一个人想静一静，他也需要一个小环境。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是觉得，就咱们的日常的生活，就是你像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它只会让你的生活更加的，喧闹。
1: 是，
0: 因为你看，你天天带着个手机，手机天天通着网，天天响，怎么静啊？
1: 天天通着网。
0: 你就想静静不下来，
1: 哎呀，那你让手机断了网就好了、
0: 对对对，没毛病啊，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可以静一静，有的时候静下来不代表不好，对吧、
1: 嗯、是的，
0: 哎，好好好的休息一下、
1: 啊、那接下来就让大家沉浸的在我们的音乐当中静下来吧、
0: 哎、音乐当中静一静吧，朋友们，一会儿一段宣传之后啊，是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
2: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2: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2: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2: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再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电是什么？电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电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电是什么？电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电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北京时间19:0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一叶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雪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天气炎热，人很容易烦躁，极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气候反复多变，大风、暴雨等天气活动频繁，给行车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做好车辆检查，严禁超载超速，切忌疲劳驾驶。车上不要放置打火机、易拉罐汽水、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夏天的到来，希望你的生活多一份精彩，少一点烦恼。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再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经典105，
0: 有你大不同。
2: 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
3: 跟着音乐去旅行，唱着歌儿游山东。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主办的《我的家乡我的歌》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圆满落章，历经甄选，10首初心之作脱颖而出。这10首歌曲是10种独属于齐鲁的温柔情愫，是10人眼中截然不同的家乡山河。它们藏着烟火人间的温暖，载着齐鲁大地的岁岁风华。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作品是由董可欣演唱、王开金作词作曲的《跟我一起去宁阳》。这首作品是宁阳文旅的主打金曲，旋律动听，饱含乡情，歌曲共情都市忙碌心境，发出暖心出游邀约。歌词串联月亮湾、西都古街、凤凰山、琵琶湖等地标，描绘了月下湖水、梨花盛放的诗意风光。此外，它还融入了蟋蟀文化和《诗经》的古韵。这首作品既是优质城市宣传曲，同时更是宁阳亮眼的文化音乐名片，尽显山水灵秀与千年底蕴，诉说着乡土热爱与美好憧憬。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跟我一起去宁阳》。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文明旅游，快乐同行。
1: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北京时间20:00，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银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回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3: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

0: 静雅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1: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0: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1: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0: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1: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怎样度过炎炎夏日呢？
2: 想要顺利度过这个季节，就要学会一些夏季养生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一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要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避免这段时间外出。如果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些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的度过炎热夏季。祝你清凉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再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 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北京时间21:00。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一叶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

0: 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两瓶。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再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3: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4: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3: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北京时间22:00。

0: 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

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矮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回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5: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6: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7: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 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23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再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3: 北京时间24点整。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炎炎夏日，怎样才能更好的防暑降温呢？
2: 你好，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一、合理饮食，每天应保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喝一些温开水、淡盐水或含电解质的饮料，以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矿物质。同时多吃一些富含水分的水果和蔬菜，如西瓜、黄瓜、梨等，不仅可以解渴，还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二、适当运动，可以选择清晨或傍晚较凉爽的时间段进行户外活动，如散步、慢跑、瑜伽等。需要注意的是，在运动过程中要随时补充水分，避免过度劳累，以免引起中暑。三、居家环境调整，可以定时开窗通风，引入新鲜空气，同时使用空调或风扇调节室温。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在家中摆放一些绿植，增加湿度，净化空气，营造一个更加凉爽舒适的居住环境。四、外出防护，尽量避免在10点到16点之间外出。外出时戴帽子、太阳镜，涂抹防晒霜，穿长袖衣物，减少皮肤暴露在阳光下。我是 AI 主播小杰，祝你清凉一下，健康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2: 北京时间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应该如何处理选择食物，避免食物中毒，保障食品安全呢？
2: 夏季预防食源性疾病，要遵循食品安全的几个基本原则。选择新鲜食材，清水洗净后及时加工，尽量现买现做，现做现吃。加工食物时要充分的烧熟煮透，妥善储存和处理食物，没用完的食材和剩余的饭菜要及时放入冰箱进行冷藏或冷冻，冷藏时要生熟分开，防止交叉污染。不建议购买大量食物放在冰箱里，从冰箱里取出的剩饭菜一定要充分加热后再吃。不采、不买、不吃野生蘑菇，万一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及出现幻觉等食物中毒症状，应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物，并尽快就医。可以在家中先采取紧急催吐等自救措施，并及时到就近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4: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5: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天气炎热，人很容易烦躁，极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气候反复多变，大风、暴雨等天气活动频繁，给行车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做好车辆检查，严禁超载超速，切忌疲劳驾驶。车上不要放置打火机、易拉罐汽水、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夏天的到来，希望你的生活多一份精彩，少一点烦恼。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2: 北京时间两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像我没有面子。I work it like a tag， 从来不会当骗子。24/7 day， 那你在我心口 dance。Love is pure， 不需要谁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别说什么爱是可耻。When I'm touching you， 我们真的是深深涉。

cities， 爱的一个动作，因为你无故比你，爱在我胸口难开，被试图下定义。No it's hard to say， 你了解我的脾气，到底怎么看待这种 relationship？ 如果我最大的分歧，你别。

0: 竟是结局。
1: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姐，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4: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5: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6: 北京时间3:00。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意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呢？
2: 一、不了解水性，对自己的体力和游泳能力缺乏正确估计，进入水中便可能导致溺水。二、即使是习水性的人，未做充分准备活动，下水后突然遭受冷水的刺激，或者游泳的时间过长，体内的二氧化碳丧失过多等原因，也会在水下出现四肢痉挛、抽搐，导致失去自主能力而下沉。三、安全意识淡薄，在非开放的水域游泳，四肢可能会被水底的水草缠绕而导致下沉，或者陷入泥沙而丧失控制能力。四、在水中互相嬉戏打闹，发生意外后又惊慌失措，导致溺水。五、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贫血、癫痫及其他慢性病的人，可能在游泳中因冷水的刺激而引发旧病复发，从而导致溺水。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

请不要缺席。北京时间4: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begin。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越爱听越美好。
3: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1: Open your heart，
0: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2: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4: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5: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6: 北京时间6:00。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ght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6: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啥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再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6: 你已经是个大人了，要学会跟孩子一样快乐。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的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聊城、泰安、济南南部、淄博南部、潍坊南部、青岛南部和鲁南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呢有小雨，局部中雨或大雨，并伴有雷电。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鲁西北地区29度左右，鲁中山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刚才来上班的路上呢，济南雨势不大，但是雨点子挺大。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我们的云家说，泰安这会儿呢，这天阴的比较厉害，毛毛雨断断续续的，很凉爽，是最近难得的不闷热的早晨。还有我们的暴雨，应该是在济宁啊，说早上好，现在是暴雨。还有我们的未来可期是在德州，他说现在我们这儿正下着雨呢，天气也凉快了，也要提醒大家咱们的上班路上注意安全，提醒咱们今天的上班路都要注意行车安全，减速慢行，避让行人和机动车，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会儿这雨啊就开始下大了。这两天的雨也是跟开盲盒似的，空气湿度也是比较大，还是有点闷热，也需要防暑降温。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找到栗子说一下你那里现在天气如何，路况如何，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先来领取我们的周五日签吧。马上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我们到底几岁开始有记忆了呢？
1: 你最早的记忆是在几岁呢？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在3岁之前，不是我们没有记忆，而是记忆被大脑上锁了，因此很多人是不记得3岁之前的事情。美国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发现，婴幼儿在1岁时就已经有了记忆能力。尽管1岁婴儿海马区可以成功的编码记忆，但是前额叶等记忆提取系统还没有发育完善，所以才导致我们长大之后是没有生命最初几年的记忆的。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评官门没锁，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CMZ 说伴随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感受着周五的快乐啊，我往前翻了翻这个聊天记录啊，他发来的信息，也就周三那天日照是终于见到太阳了，然后呢周四又是下雨的一天啊，周五又继续淅淅沥沥的了，所以说这个雨呢就是进入到三伏天之后呢雨水也是增多了，所以提醒大家随身带好雨具，再一个就是它经常会上在下在这个上下班的路上啊，所以我们的 行车也是要注意安全的。带大家去一个没有那么多雨水的地方吧，我们8月份的新疆正在招募当中，8月4号到8月11号，我回想了一下，我每次带新疆团还真的从来没有遇上过下雨的天气，想起那个吐鲁番，想起那个火焰山的那个温度，哎呀我真的说去新疆就是一个去湿气的地方，去掉你身体当中的湿气。8月4号到8月11号，济南直飞乌鲁木齐 日畅玩伊犁的北疆精华，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先来看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6755757562677757。这次我们是那拉提还有库尔德宁的双草原连玩，还有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一日穿越四季的独库公路是每年只开放4个月，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还会去到伊宁的六星街，这个六星街现在是非常的红，它是伊犁 一个多民族融合的缩影，多个民族在这里呢，比邻而居已经好几代人了，并且在这个地方能够吃到最地道的猎吧，还有这个烤包子，还有手工冰淇淋。我们的美食也不遑多让啊，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新疆大盘鸡，还有拌面手抓饭，以及哈萨克特色餐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的地道美味。路上的时间是挺长的，所以我们有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座位非常的宽敞，所以路上的时间也更加的舒服。抓紧时间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先来看行程，这次新疆也是我们的暑期的限时特惠，用一次短途旅行的预算拿下北疆全景大满贯。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6657557。 Hey girl, there's something that I want to tell you. I just can't be like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雷瑞恩一人有一个梦想。北京时间的7:2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影，我是栗子。三伏天也是一年当中最耗人的40天啊，耗的是什么呢？耗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气，出汗太多，能量随汗流失，在中医上讲呢，气

随汗脱，而空调冷风又会趁虚而入，如果这个时候呢再贪凉，还会损伤脾胃的阳气。所以这个三伏天适合干啥呢？首先就是早睡早起，泡脚晒背，温和运动，再搭配上饮食当中的温补，而且有条件的话适合一点艾灸。当然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还是我们的情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啊！身体不中暑，情绪更不能中暑了。平安好车主的车主生活节，最近的超多的福利已经正式开启了，参与寻宝集资赢华为手机，还有100元的加油充电券，天天抢。另外呢，还有机会得到大疆相机，还有华为手表、小米投影仪等等的好礼。每天上午的10点准时来领取最高20元的服务神券，还有全家守护宝等多款的热销产品6折起。7月23号，也就是下周四，巡游全麦承载美好车主生活节山东站的一个专场活动将会在清照全城明水古城开启。现场呢，参与活动并且打卡，有机会兑换平安出行礼包，还有古城的限定文创等等的好礼。另外，景区门票也在等着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回复好车主3个字，马上来参加吧。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报告，6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0

22.06万亿元，上半年累计增量20.84万亿元。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产量规模达2798亿块，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近日，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高考录取通知书七月中下旬将迎来派送高峰，目前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 EMS 邮件查询通道正式开通，准大学生可通过小程序一键直查录取通知书运单信息。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青岛南部、鲁中的南部和鲁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或大雨并伴有雷电。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鲁西北和鲁南地区28度左右，鲁中山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真的不夸张，这2瓶啊，每瓶125毫升，2瓶的话真的能用上一整年。维稳修护加保湿抗初老，而且是植物精髓复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作为妆前保湿还是咱们换季急救都是非常合适的。现在我们的夏日美妆的清仓特惠，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官旗价格呢一瓶是2200，我们的清仓特惠是2瓶，给到大家只要599。早上赶时间护肤不想层层叠加，但是又怕步骤少了，皮肤容易变干起纹的朋友可以来试试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全肤质适配，夏天涂也是清爽不闷痘的，早晚用啊，妆前用都是可以的，一瓶就可以简化整套的基础护肤了。专柜单瓶125毫升是要2200块钱，现在我们的夏日特惠是599，直接带走2瓶，折算下来才是专柜的1.5折，一瓶就可以搞定补水修护打底多重的护肤需求了，省去叠加多层护肤品的这样的一个步骤，而且大容量非常耐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享优惠了。

许绍洋的身边，听这歌就想起了以前暑假的时候在家看偶像剧的日子哈，《海豚湾猎人》啊，是不是？当时的女主角我记得是张韶涵啊，没有想到现在已经是女王级的歌手了。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上周呢，黑绷带面霜的经典版100毫升的零期捡漏，1000瓶，3天的时间就抢光了。没有买到的朋友，这次我们全新升级版的黑绷带的现货350组终于到港了。这次呢，千万别再错过了，重点是现货。但是只有350组，大家呢回复数字3，回复数字3就可以来看一下了。经典版的黑绷带呢是30%的玻色因，其实这个浓度已经是业界王者了。但是升级之后，全新版的黑绷带是50%浓度的玻色因，更是全网没有平替。官旗价格1瓶是3980元，现在我们是5折拦腰砍，只要1999，而且是1999买一瓶再送一瓶，算下来一瓶还不到1000块钱。咱们今天下单再加送2瓶旅行体验装，也就是拍一发4。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数字3，只有350组的现货。蚂蚁店可以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流水的护肤品，铁打的黑绷带，就是用它只有0次和无数次。而且呢，人家是什么呢？自己卷自己。新版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到了50%，这还不止啊，还把分子打到了经典版的1/6，所以它的吸收率是整整提升了6倍。因此呢，新版的黑绷带也叫做超微绷带，加浓不加价。平时一瓶将近3000多了，现在是1999，到手整整2瓶，并且再送2瓶旅行装，平时用的、出差旅行用的都有了。想要抗老修护，一步到位，冲它就对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数字3，现货只有350组，下次什么时候到货呢？不好说啊，我们也是在等通知，遥遥无期。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现货350组，每个 ID 限购2件。

0: 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再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

0: 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热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1: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0: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1: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1: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3: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2: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3: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8: 幸福有很多种，过好今天也是其中一种。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